0: 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和珅留神听着东院的动静，笑吟吟地说道，也没什么忌讳的，想买几只鸭子张的料起烟壶，几令送纸，一直弄不到真货，人说鬼市上货全，不知道真的假的。老板嘻嘻笑着说了，真的，除了龙蛋凤凰蛋，没有鬼市上找不来的。东城根、玉河桥、棋盘街和崇文门外四大鬼市，数这里头货全。为什么呢？一种贼脏，在城里头销，怕官府失主逮住了，逃都没地儿逃。一等大家子破落了，卖古董怕熟人撞见不好意思，这地府偏僻，鬼市就兴旺。这道半街巷子，打西头看起，胡家店玉器，林子张的顶戴花翎，云林斋的精装绢扇，冰玉斋的首饰，再过来就是南纸、宋纸、古墨端砚、汉瓦书画、旧书碑帖、烟料，什么古剑、旧书、唱本、膏药、花木，各种细狗。爷要烟壶、宋纸，有，小的跟老刘说，准定给您弄来地道真货。他又说又比方，谁花2两银子买了一张古琴，到云林斋估价，竟是东晋时的物件，能值1万。某某买一盒围棋子儿，打翻了碰破漆皮儿，原来是金子做的。旗下破落户子弟怎么着不成器，背着老爷子掏弄古董出来换钱。董相光的字画、高士奇的字、宋徽宗的鹰、吴道子的观音送子图，都值仨不值俩的出手了。和珅跟他兜搭闲话，只为挨时辰等云南巡抚孙世义聪察干练，湖广巡抚乐敏敏于立事，或可当此任。

0: 我们就来给您报信儿了。李世尧听乾隆有话，垂手哈腰道了一声是，回身叫道：“小吴子，
1: 在。”
0: 套车进城。
1: 这
0: 一阵马嘶锣踢腾，人忙乱，锣车已经停的，蔡老板一众伙计也都赶来开门送行。李世尧也不再坐骡车，骑马从东大门出来看时，天色微曙而已。巷道里和珅派来的迎宾提着灯笼星星点点，仍在来回寻意，满街的车印泥迹都湿住了。几个起早背书的举人站在街边远远的看，李世尧也不理会，鞭梢向后一扫，车队就往崇文门萧萧而来。反弹殿和崇文门其实只在咫尺之遥，出门向东一箭之地，再向北大约半里地就是了。李世尧有恐进城迟了误事，紧赶着催马，顷刻就到崇文门。只见城门已经开了，拉水拉豆浆的车，柴炭煤车，烧土车，运萝卜车，吆吆喝喝，隆隆呀呀，时断时续的往城里运。几个当值税丁坐在门洞口，点着气死风灯收钱。除炭车、煤车三文以外，其余都是一文过门。虽说这么丁点的生意，收税也是正八经，一丝不苟。李世尧见税官衙门还没有开衙，便命李八十五和小吴子：“你们去看看。”李八十五答应一声，就和小吴子赶过来。那收账的是两个人，见他们俩人过来，屈着眼睛看时，小吴子边杆子在桌上梆梆的敲了两下，说道：“喂，叫这些车让让道，跟你们何爷说过的，我们大人要过关。”收账的见他气势，都吓了一跳，丁眼一看，其中一个认出李八十五来，笑着说：“是八十五爷吗？这么大早李大人要进城，何爷昨晚交代有话，李爷跟别个不一样，叫我们小心侍候，他卯正十拍前一定赶到，亲自送李大人进城。”李世尧在马上勒着缰绳，暗中看不清什么脸色，语气却很平和：“等到卯正就太迟了，我要赶着进军机处，你们何大人来代我致谢就是。”李八十五也笑着说了：“阿贵中堂专候着我们爷呢。”说着不言声的给两个税丁各递一个小包，挤着眼说了：“哥说老弟，回头这里弟兄我还有点意思。”那个叫格叔的似乎是个头头，手指掐破纸捏弄一捏弄，就知道是小金饼子，捏如了一下，冲守护栏的税丁喊着：“有官车过，前头的进去，从这辆车拦住，给李志台让道。哎，你干什么？退后一点，老子不收税。”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

0: 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不是说要解除这个合伙关系吧，他
3: 应该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2: 对，把这个钱要回来。要回来的话，嗯，当然前提还是解除合伙。解除合伙的时候可以诉请一并要求这个把这个钱要回来，失联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公告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但是如果说您的合伙协议上面约定的是需要符合特定条件来解除的话，那么有可能您还要先前置性的打一个官司，就是要求来行使您的这个知情权啊，然后来确认对方是没有尽到作为合伙人的一个相应的这个告知啊，或者说是分红啊等等义务啊，然后存在这样的这个违约的这个情况下，您再根据这个违约的事实打第二个官司，就是来解除，然后要求退还您的这个合伙款项，甚至可以要求主张分红。
3: 嗯，果然律师考虑的会更加全面一点哈，给您作为一个参考。这位叫暖暖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老公呢，他工伤，是2025年四月份受伤的，然后他2025年五月份就已经收到了那个工伤认定书。然后呢，他申请了，这个书已经到手了，因为他是那个右骨骨折，骨折以后就是在医院里，他给他放了那个钢板进去了，就是医生就说在1年到1年半以后再把钢板取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在今年子七月份的时候就去湘雅山医院把那个钢板取出来了。然后那个有一个医生就跟我们说，就强调说我们要在1年内要申请到网上由单位申请那个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呢，我们就因为我们不懂这个东西嘛，就没有去申请。然后我们就七月份就跑到那个单位去要求他写这个申请劳动能力，而单位的人就告诉我们，因为他那个钢板才取出来，还就是说他的治疗还在继续，就是说不能够写这个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我就是想请问您，就是这个工伤以后收到那个认定书以后，那个申请那个劳动能力鉴定是不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是一定要在1年以内吗？
3: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个时间限定是怎么做的呢？
2: 就是李女士，您有一个误解啊，它是有一个1年的规定，这个1年的规定啊，指的是您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时限，你知道吧？您已经完成工伤认定了，您不是2025年5月已经完成工伤认定了吗？那这个时候，对您这个时候，单位也好，单位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您自己这个伤者个人也好啊，都是可以去向这个劳动人，就是像这个人社局吧，人社局这边有一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啊，然后您去向他这边提交申请啊，然后让他们来通知您进行鉴定。至于说什么时间适合做这个鉴定，他们这边会做判断的啊。单位我猜测啊，就是说跟您说一个1年的时限什么的，可能是考虑到，因为您刚刚讲是骨折放了钢板是吧？大概率是构成伤残的。所以涉及到后续的一些这个赔偿的问题啊，也许单位并不想进展到这一步，所以跟您讲这样一个时限。但您这个申请是要提的，提了以后什么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鉴定的合适的时机，其实就是伤情稳定嘛，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属于伤情稳定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他们会有一个专业判断的。
3: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李女士？
4: 就是

0: 是还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七月份就因为看着他也还医生说，他可以取出钢板了，我们就七月份就已经在医院里去把钢板取出来了。
1: 嗯嗯，今年七月份取的是吧？
0: 是的。
1: 那应该、
0: 就是、因为
1: 应该过不了多久，
0: 就是、
1: 应该
0: 就
1: 是可以做鉴定。
0: 我就被吓到的，就是说他是说那个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是要一年以内要，就是说他认定书下来以后就要去写这个申请能力鉴定，但是因为我们以为还要，因为现在还在治疗嘛。
2: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不把以为倒回去了，李女士，直接来聚焦到你要问的问题。现在就是钢板已经取了，你想知道现在能不能做这个鉴定，对不对？
0: 我是说，是的，就是说有没有那个时间限定？
2: 嗯，现在做过这种相关的内容吗？你去申请了鉴定吗？
0: 还没有。
2: 嗯，康复要做多久呢？
0: 康复就是因为我去康复的时候，他就说他账户上就没有钱，所以我们自己垫付，所以我就才去咨询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咯。
2: 嗯，您这个整个就是在治疗这个期间花了多少钱？
0: 花了六万多吧。
2: 六万多是您自己垫付的还是公司付的还是怎么样的？
0: 你第一次我们就第一次就是做手术以后，我们报销了一次，就是工伤去那个医院把那个账结，因为医院打电话给我们结账嘛。那个每次的医药费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然后医院说我们可以去结账了，后来我们就拿着那个工伤认定书，第一次在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把账结了。然后呢，他有一个是因为我们开始申请工伤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指定哪个医院去做康复，但是病人呢、他那个
2: 这样子。李女士，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你直接告诉我，就是总共的医药费六万，现在之前都是你垫付的，回到你手里的有多少钱好不好？
0: 总共就是花费了六万多。
2: 嗯，
0: 六万多，然后回到手上还只有三万多吧。
2: 嗯，回了一半对不对？那这一半是我们的工伤认定打回给你的是不是？
0: 是的。
3: 嗯，是这样啊，李女士，我觉得可能您应该还对这一块没有，是不是也没有入我们的群啊？可能不太了解。我先跟您解释一下这个工伤认定跟工伤鉴定的一个简单的他们的这个关系
2: 流程，
3: 好好，对，关系和流程。因为我听您这个描述，可能您应该是没有入我们的群，
2: 所以您这个还不知道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我们请汤律来给您指导一下。
3: 对，我简单跟您解释一下啊，稍后您也可以入我们群，到时候再详细学习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您是先做工伤认定，工伤认定确实有一个一年时限的要求，就是对于这个伤者来讲啊是一年时限，当然对用人单位是三十天。您这个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因为您说2025年的5月份您已经拿到工伤认定书了，对不对？是吧？那么这个工伤认定之后，那就会出现像刚刚您提到的啊，说医药费啊，然后人社局这边会出一部分呢、对不对啊？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您也确确实实拿到了，然后这个是一个部分，因为工伤认定它解决的是像这种医药费啊，然后停工留薪期的一些薪资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赔偿，也是更占大头的一个赔偿，是这个伤残的这个赔偿。应该您这边的这个您丈夫的这个伤情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对吧？那么具体构成几级伤残，这个您到时候可以再去那个人事局那边再咨询一下啊，或者去其他的专业人员这了解一下。那么这个伤残的这个等级月
4: 款出游的当天，这个款就退给他了，但是我们客服可能没发现，然后这个款退回来了，就还是
2: 发现哎，怎么出游有10个人，收款只有9个人，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对。
2: 啊，然后你们找了他自己没有去核对自己的流水，还是说他有误会呢？
5: 我要不掏10万块钱，我就是说想咨询一下，看能不能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公司的保险，看能不能找得到他们。
2: 嗯嗯，您的意思就是说保险公司，也就是这个共享车的这个公司，他们是大人扫了这个码给小朋友骑作为理由拒绝了你们的保险理赔，对不对？
5: 对，他说不是本人扫的。
2: 嗯，
5: 不是本人。
3: 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什么时候出的这个认定书吧？什么时候出的这个认定书？
2: 多久之前？
5: 好像就10几天前吧，好像就
3: 10几天前了啊，10几天前。其实这个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责任比例，到底他这个手写的37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法律约束力？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您也提到了说您。

0: 这个您表妹的妈妈她是不识字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就不会按这个三七来。但是交警其实已经定了主次责，而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天了，就是已经过了这个复核的时间了，知道吧？就如果你们对这个主次责不认可，比如说我认为至少是个同责，对吧？已经过了这个复核的时间，你们只能说在后续通过协商，或者说是在这个法院诉讼的过程中，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然后看有没有可能来推翻这个主次责的认定。如果讲没法推翻的话，那么主次责这个里边到底是多大的这个责任比例，是看过错的看过错程度的。就这个也是有赖于双方的这个举证，三七也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这个是一个关于这个责任比例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共享的这个自行车是吧？自行车的它这个平台啊，它要不要担责的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您表妹当时她去扫这个码的时候有没有人脸识别之类的？应该没有吧？这种
1: 没有，好像直接扫码的那种自行车。
0: 确实是，就是这个平台它的回复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因为不是这个实名账号的这个本人骑行啊，所以它保险不担责，它这个回复是有道理的。那如果到时候你们想更多的去减轻自己的责任，然后把平台纳入进来的话，可以去主张一下，就是说它没有尽到足够的这个提示和注意义务，就是比如说它没有进行人脸识别啊之类的，对吧？然后来规避掉这个实名认证的人跟骑行的人不是同一就是这个不是同样不是同一主体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点上它可能没有尽到足够的一个这个提示义务。但是这种情况呢，他哪怕就是他担责，他担的肯定也不会是很高的一个责任啊，可能就是比如说10%啊、20%啊之类的啊，这种。所以就是，就是其实前面我们讲的两个问题嘛，不管是说这个主次责，还是说刚刚讲的这个平台担责，其实都是在尽量去降低你们的责任比例，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金额的问题，金额也是可以做文章的。因为您也说他是个老奶奶，老奶奶多大年纪啊？
1: 大概65岁左右，
0: 65岁左右是吧？他是这个膝关节受伤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65岁的这个老年人，他会不会原本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就是说，他这个手术是不是有可能也跟他的这个原发性的这个疾病是有关系的？这个里边、
1: 好像听说好像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吧，好像有这种。
0: 高血压、糖尿病不一定跟这个膝关节有关系，这个可能就是要看这个医疗资料。后续就是你们这个事儿。如果说是协商的话，也建议你们还是去做一下鉴定啊。假设就是说这个双方存在比较大的这个争议的情况下了啊，或者说你们也自己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你们这里要赔啊，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构成伤残，知道吧？假设构成伤残，就会有伤残赔偿金的问题。当然他现在65岁，他这个金额相对来讲是要少一点，但是他。伤残赔偿金一直都是占大头的一个金额啊。
2: 我们汤律呢，
0: 你们讲的这个医药费的这些事情，
2: 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给你分析到哪一些线索，或者是哪一些角度可以来帮你来看清问题。但退回来讲，王先生，表妹她确实就是撞人了，她确实就是主责。
0: 对对对，
2: 该担的责任还
0: 是
2: 要担。
0: 对，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们。
2: 新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汤达，
2: 感谢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获得汤律的免费答疑。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老公他在上班的时候被那个机器把手指压骨折了，然后呢他们的那个工厂啊是一个小作坊，是一个卖板材的那个作坊，但是呢他也给那种顾客买了他的板材，他帮忙切割嘛。我老公就是他请过去帮他切割这个板材的，然后就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受的伤。然后这个老板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正规的大企业，所以没有买社保和买工伤险，所以就不能赔偿。
2: 你老公是长期在那儿工作还是偶尔去帮忙？
3: 在那里做了应该快2年了。
2: 快2年了，一直没有买社保是吧？
3: 对，
0: 就是每天上下班，准点上下班那种是吧？
3: 准点，对，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
2: 现在伤好些没？
3: 现在受伤，7月2号受的伤，现在还没取钢钉。
2: 哎呦，这个手它会有后面会有什么影响吗？医生怎么说？
3: 医生就是说看愈后会不会影响关节的一个正常的弯曲活动嘛。
2: 也是说有一定概率有可能会有影响是吧？
3: 对。
2: 那你整个这个治病花了多少钱呢？
3: 治病的话4000多，这个是老板出了的。

0: 签了劳动合同吗？
1: 没有，
2: 没有劳动合同，
1: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也没有买工伤，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工资是怎么发的呀？
2: 工资每个月的15号，然后是由那个老板的姐姐微信转账给他。
0: 老板姐姐微信转账。
2: 对，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作坊一样的嘛，就是一家人开了一个板材店，他法人是他的弟弟，然后就厂里就只有他姐弟俩，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老公，他们4个人在那里干活。
1: 哦，加起来总共才4个人。
2: 对，加起来总共4个人，然后等于是老板是法人，然后姐姐就是，反正发工资每次就是姐姐转账给他，转微信给我老公了。
0: 这个小作坊它还是有营业执照的，对不对？
2: 有营业执照，但是它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板材批发。
0: 这个没关系，这个经营范围不影响嘞，这个没关系啊。
2: 他现在的说辞就是，老板昨天我们也都要找他沟通了一下啊。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没有买社保，没有买工伤，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国家的这个工伤标准来赔付你。
0: 哎，你们老板有没有只有4个人的话应该也买不了，要5个起步。没有买那个意外险是不是？没有给他买。
2: 他买了一个个人意外险，就是100多块钱吧，就是最高保额只有8万，而且是身故才有那个才能够
0: 保
2: 嘛。而且像他这种的话凭那个伤残鉴定是评不上级的，就是你评上10级也是赔10%嘛，对吧？
0: 对，
2: 就是那个，所以他现在的就比较麻烦。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社保，没有工伤险，所以我们不能赔你。
0: 这个没关系的，就是因为按照您的形容，他是准点上下班，对不对？然后呢，也在这里工作了2年多了，其实是每个月固定发工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跟您老公之间其实是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这个劳动关系的，
2: 是的，
0: 只是说就是没有去购买社保。那其实单位用人单位原本就有购买社保的这个法定义务，知道吧？那没有购买社保的情况下，导致没法从这个人社局这边获得赔偿的情况下，那就应该也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一部分。
2: 但是现在他的说法就是说，整个怀化都是这样的，他讲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厂，他没有哪个地方给你买社保。我说不是说所有人不买，所以就都是合法了。我说你这个概念就不对，对吧？我说你既然没买社保，那你这个风险就得你自己承担啊。先出了事，你自己赔钱给我们，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他说那你来上班的时候，你都知道这里是不买社保的，你还来上班？
0: 这个理由说不过去啊。是这样，沈女士，首先提醒您一点啊，就是7月2号受伤，对吧？那这个一定要在法定的时限之内。
3: 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没有签合同啊，没有交社保等等这些问题，那这个应该是涉及就是说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的问题啊。没有关系，这个有实际的一个，如果说我们前面讲的那2点都能成立的话啊，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被管理的这个证据是能够认定劳动关系的。这个是哪怕就是说你们协商不成，或许也是可以找这个劳动仲裁委来确定的啊。
1: 对你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就是当然还是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前提都是满足的啊。
1: 可以维权，成功率很高，但是那些相关的素材你要准备好。我们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建立的叶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这是个交通事故。今年4月份呢，我老妈呢就把那个精神压了个脚，大拇指和那个中指骨折，
1: 被别人压了脚，对不对？
4: 是的。她今年呢就是将近80岁了，但是身体还比较健康，在家里呢能种菜啊，养鸡养鸭，她有一定收入。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那个主张那个
1: 误工费？你什么损失？是误工费吗？您是说？
4: 是的，是的，误工费。
1: 这方面的补偿，其他补偿都补偿给你了吗？
4: 其他的还没和他谈呢。
1: 还在谈。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师，有一点忘记问您了，叶先生，这个事故有没有判责？
4: 有，他对方机构的主责。
1: 主责还是全责？
4: 主责。
0: 您母亲有没有养老保险呀？
4: 没有。
0: 那个农
4: 在乡下的，
0: 乡下也有那种、就是、
1: 农合，
0: 对对对，
4: 新农合
0: 的，
1: 领了吗？开始，
4: 领了，
0: 就一直在领是吧？然后就是您刚刚是提到说他身体，你母亲身体还比较健朗，然后能够在家里面，就是养养鸡啊，然后比如说可能喂喂猪啊，对吧？种种菜什么、你也可以在这个协议中明确，就后续如果有发生这个治疗费用那么还是可以继续索赔的，知道吧？这个点一定要保留这个权利。
4: 好，谢谢。
1: 好，谢谢叶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记住哈，96218转零号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

0: 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2: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0: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0: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和珅留神听着东院的动静，笑吟吟地说道，也没什么忌讳的，想买几只鸭子张的料齐烟壶，几令送纸，一直弄不到真货，人说鬼市上货全，不知道真的假的。老板嘻嘻笑着说了，真的，除了龙蛋凤凰蛋，没有鬼市上找不来的。东城根、玉河桥、棋盘街和崇文门外四大鬼市，数这里头货全。为什么呢？一种贼脏，在城里头销，怕官府上奴才李世尧跪奏，前奉旨垂询，尔知离任广州，谁可代之？着李世尧秉承鞠躬举荐，以备何时任用。钦此。俺奴才自乾隆十二年蒙恩受副参领，悬着参领，历任正蓝旗副都统、热河都统。乾隆二十年任工部侍郎，急调户部，同年末属广州将军。期间虽屡应京职，乃其实多赴外差，或理同政，或办军务，或协办查案，未尝一日居机书横览全局。奴才素性疏淡，与人落落寡合，为之奉主以成，勤谨办差耳。虽君子之交不费私意，然奴才之私有，使无堪当此大任者也。督府大员乃国家屏障，待天目一方疆土百姓，为最要之缺。广东广西临接海域外藩，华阳杂处汉夷混居，且民风英质刁悍，易于聚众滋事，是以力称难治。以奴才所知，云南巡抚孙世义聪察干练，湖广巡抚乐敏敏于立事，或可当此任也。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9: 么子福利咯？
1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1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
11: 斩着进军机处，你们何大人来带我致谢就是。李八十五也笑着说了，阿贵中堂专候着我们爷呢。说着不言声的给两个税丁各递一个小包，挤着眼说了，哥说老爹，

0: 回头这里弟兄，我还有点意思。那个叫格叔的似乎是个头头，手指掐破纸捏弄一捏弄，就知道是小金饼子。嗫嚅了一下，冲守护栏的水丁喊着：有官车过，前头的进去，从这辆车拦住，给李志台让道。哎，你干什么？退后一点，老子不收税，你敢过这道门？哎，瞅什么呢？说你呢，把你那头老叫驴往后拖，快。说着他冲李世尧呲牙一笑，说道：何爷说过亲自过来接您进城的，您这都是关中银子，抽税也有限，请爷先带车进去，回头我们何老爷再去找您，按账本子结算得了。他话还没说完呢，城门里边一串四盏灯笼，都可有西瓜大小，灯笼上写着碗大的和字，微微依依的进来。格叔一笑：嘿嘿，何爷来了。李世尧嗯了一声，看着灯影里和珅哈腰下轿屈前参拜，说道：生受你了，起这么大早来接我。和珅面带笑容，不卑不亢，站直了身子。这是卑职的差事，从来不敢怠慢的，请大人衙门里奉茶说话，
1: 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眼下正是早稻收割的关键时节，在邵阳县龙湾岭村全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工程复耕的700亩连片稻田迎来了首个丰收季。这片往年汛期常被淹没的低洼地块，经过台田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在邵阳县龙湾岭村全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复耕区稻浪金黄，收割机往来作业。一年前，这片紧邻库区的700亩土地还是每逢汛期就被淹没的低洼河滩，难以规模化耕作。去年12月，村里的台田工程完工，积水洼地变成了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的连片良田。常年在外务工的刘鹏今年返乡承包了150亩复耕地种植双季稻，按照当前长势测算，他家早稻亩产有望达到1000斤。邵阳县龙湾岭村村民刘鹏：
5: 地田高了，不怕淹了，还给我们修了水渠啊、机耕道啊、浇水啊、耕地啊都方便，真正成了旱涝保收的好田。
4: 台田工程是对库区规划淹没的地块实施填土垫高改造，实现复耕，在守住耕地总量、节约工程整体投资的同时，改善库区生态条件。作为水库前置配套工程，项目覆盖20片台田区域，总面积约2231亩，涉及邵阳市大祥区、北塔区、邵阳县三个区县。项目同步新建机耕道、跨渠小桥，完善灌排设施，复耕土地直接达到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验收后可快速投入耕种。台田工程的落地优化了库区岸线条件，降低了汛期自水、边坡坍塌的风险，保障水库下闸蓄水后安全运行。邵阳市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王卢军：
6: 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生产底线，更助力了库区的乡村振兴，真正实现水利工程利民惠民的初衷。
4: 近日，全省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现场会暨益阳市整市推进全域试点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项目推介活动举行。作为全省自然资源资产全域改革先行市，益阳市通过全域自然资源活化利用，走出了一条资源增效、产业增值、乡村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在益阳市清溪村，书香与乡土风光相融的场景，直观展现出益阳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改革带来的变化。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不再只是单一的文化场馆，而是串联土地、山林、文旅资源的发展核心。清溪片区将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农田、景区运营权益统一整合，整套资产评估总值达到4.56亿元。依托周立波故居、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两大本地特色文化招牌，清溪片区有效激活片区沉睡资源，构建起文旅共生、农旅相融、生态赋能的全新发展格局。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威：
7: 补齐文旅配套，盘活闲置农田农房，土地、生态、文化同步创收，村集体、村民企业三方共同受益。2025年

0: 清溪村接待游客171.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188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166.1万元。
1: 目前，益阳市已累计成交6个重点项目，总额27.96亿元，成交项目和金额均居全省首位。其中，桃江桃花江竹海项目获评全国两山转化典型，沅江依托南洞庭湖湿地发展生态产业，安化盘活茶园土地深耕茶文旅。大通湖南县依托连片种养土地发展现代化休闲农业，形成全域协同发展的格局。会上，益阳市还发布了第三批6个试点项目，项目覆盖益阳市本级、鹤山及安化等地，聚焦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评估总价值超17.8亿元，均已完成前期准备，具备上架入市条件。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科科长江小根：
2: 挖掘区县资源，打造融合项目，完善确权评估流转全链条机制，拓宽资源增值路径，与全域资源活化赋能乡村振兴，为全省要素市场化改革贡献益阳经验。
1: 据国家疾控中心最新发布，6月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9万例。湖南省内监测数据同步显示，自今年6月起，全省新冠报告病例、哨点医院病毒阳性率均呈明显上升，但总体仍处于中低流行水平。自实施常态化防控以来，新冠病毒感染呈现间歇性流行特征。

0: 反应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3: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2: 欢迎欢迎。
4: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2: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5: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2: 哦，再想想再想想。
3: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2: 当年还获得了三八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6: 女飞手？
2: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

0: 中的，这也是个中医来说一个典型一个寒凝经脉的这种情况。那么给予这种三伏贴啊，对于这种关节疼痛的这些啊，有着非常好的一些情况。
1: 我们以前经常有句话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三伏贴是不是也是贴合我们这个春夏夏天养
0: 基本的情况？以及你有没有这个明显的这种神经功能障碍的这些并发症，以及血管的这些下肢啊，比如说远端血管的这些疾病，如果存在这些疾病的话，那么我们非常担心啊，你这个三伏贴啊所带来的这种损害啊，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受益啊是不对等的。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啊一个这个我们内分泌科医生来帮你进行一个评价以后，你再考虑啊是否进行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
1: 首先就是糖友贴三伏贴，你首先要请教一下医生，先评估一下，这样会更安全一些。同样是三伏天的养生，普通人的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些朋友的夏天温阳或者是养阳的一些方式，我可以照搬给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吗？
2: 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关注的是糖友的三伏天攻略，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我们后台呢有一个朋友啊，他说我已经孕期是3.5个月了，想问一下手脚有点怕冷，这种状态下可以用三伏贴吗？一个怀孕的妈妈啊，可以用吗？
0: 对于孕妇来说，我们是不提倡进行这个三伏贴的治疗啊，怕对这个引起这个胎儿会不会有时候会引起这个胎儿流产这些东西啊，我们不建议使用。
1: 这位朋友听到没有啊？就是您这种状态目前不大适用啊。也希望就是如果您手脚冰凉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的。有网友说呢，夏天呢出汗呢就是比较多，消耗会比较大，所以呢很多朋友会发现血糖有的时候自然比冬天要低一点啊，甚至会下降。那么这个降糖药，很多朋友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考虑减量甚至是暂停呢？然后这个问题在临床当中，胡教授您碰到的多吗？
0: 这个出现了这个血糖的下降啊，我们肯定会要考虑啊，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降糖药物要进行减少或者是调整。那么呢，但是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全景的对于这个血糖的了解。你不能说只仅凭你每天只有1-2个血糖来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那么这个很容易导致这个出现就是血糖失去控制，自行的停药最后导致这个病人出现酮症酸中毒或者高渗性分泌进入这个医院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停药的话或者减药的话，你就要加强对你的这个至少你是空腹以及三餐后的这个血糖，你都要一天之内都要进行这个密切的这些关注啊。如果有条件，我非常推荐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仪可以安装仪之后可以观测15天的这个血压，它每隔5分钟形成一个这个血糖的数据，那么你就可以很好的看见到你停药 与不停药、吃东西啊，以及餐后的这些血糖的波动啊，给你一个整体的这个情况。
1: 嗯，您刚刚说这个动态血糖，也就是我是随身带在身上的。
0: 对对。
1: 然后您刚才。

0: 说，其实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我吃完中饭，哎，我比如说我吃了这个肉啊，吃了蔬菜呀，甚至是喝了果汁啊，我可以马上看到我这个时段的血糖的一个变化。
1: 对对，
0: 就是意味着，那我吃什么东西，如果比如说我吃某一样东西，这个血糖指标升得比较快的话，那下次我吃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考虑少吃一点？
1: 是的，是的，这是非常一个进步。
0: 嗯，所以呢，我们就对于血糖有波动的朋友，就是您不知道自己血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实这个方式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而且这个带起来的话，就是几天都不用取下来，是这个意思吧？
1: 它可以现在的就是可以做到，装一次啊，可以用15天，那么你即使洗澡啊这些东西都不受影响的。
0: 哦，都不受影响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动态血糖仪。我们再跟大家来说几个生活当中啊很多糖友都关心的几个误区啊，看看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误区一呢是血糖偏高。只要是数值不是特别高，就可以去贴三伏贴。这个说法您觉得靠谱吗？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想关心一下，就是对我们的糖友啊，这个能否贴三伏贴，它的核心，评判的标准啊，到底是什么？
1: 这个就是说，血糖高的这些病人啊，第一，我们评价的啊，是你血糖。过高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伤口容易的这个感染。第二个，对于某些这些比较病程比较长的病人，有这些神经病变以及这些血管病变的这些人，他的远端的感知能力都会比较差。如果我们的穴位取在四肢或者比如说脚底的涌泉穴这些方面，它是你这个血运很差，神经感受也比较差的时候，就容易这个贴敷时间过久导致这个逐步的水泡最后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个远端它的这个供血不好这个溃疡面很难的这个修复所以说阳气虚损的体质，那么肯定通过补阳你可以这个改善这种出汗的情况。当然我们中医方面说，你同样是叫补阳的药物它有不同部位的补阳的药物，所以所用的药物也不是说单纯的你用这种什么金匮肾气丸可以改善这个这种头汗的这种情况。
0: 好，谢谢这位刘阿姨哈。也希望您就是找我们的中医医生，首先要面诊一下，因为中医呢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所以呢在面诊之后评估完之后，看看您是属于哪一种体质，我们再针对性的调理，这个可能会更靠谱一些。我们节目当中呢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车辆量还蹦上了。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 就是古时的方术中，实际上它是属于这个发泡贴的这种
0: 范畴
1: 。所以它使用的这些干碎、细心这些东西，它对皮肤是有一个这个刺激的。那么按照旧时的观点理论来说要有轻度的这种发泡，它似乎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这个治疗的这个作用。当然现在因为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医学的认识，我们觉得尽量我们不要把皮肤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呢，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说自己一般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自己要揭开看一看皮肤是不是有发红。如果皮肤已经出现发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贴给它撕下来，仅仅就是让皮肤发红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治疗的这个作用。当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对于药物的这个感受的情况反应不一样，那么有些人就会逐渐出现水泡甚至是这个 皮肤的这个剥脱的这种情况，这就比较严重了。
0: 嗯，
1: 如果是在轻度的水泡的时候啊，我们建议呢，就是用一个干净啊一次性的注射器啊，将这个。

0: 的水泡的水慢慢把它抽吸走，
1: 嗯，
0: 然后呢敷上这个薄荷点消下毒，啊，敷上一个这个纱布，那么短期内啊，可能我们一两天内啊不去洗澡，这个啊减少它的这个感染。
1: 嗯，
0: 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这种皮肤的这个损伤的时候啊，那么请你还是到这个医院的这种皮肤科啊进行这个更加专业的以及的这个治疗。
1: 嗯，
0: 这样的话啊减少这个疾病的这个的进一步的恶化。
1: 嗯。那对于我们广大的一些糖友来说，比如说哎，我贴出来之后我这个皮肤发生了破溃，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破溃的面啊相对其他人可能还会大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广大的糖友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周围神经的病变，那么他这个伤口一旦发生了这种溃烂的话很难愈合啊，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0: 一般来说这个糖尿病病友他的这个就是远端四肢的这个皮肤啊，他因为这个血运差神经感受比较差，他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皮肤的损伤。所以我针对这种糖尿病的我的建议就是你的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啊，我们尽量选择在躯干部位啊，在我们的腹部躯干部位或者背部来取血啊，这个安全的程度会非常的高。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啊，我们尽量要把血糖控制在啊不超过这个就是餐后血糖不超过10，这样的话啊你的这个就是全身的这种自身免疫状态啊可以啊接近于正常人的啊，对于这种感染啊有一定的这个自身免疫的调整能力。
1: 嗯嗯，你看我们后台又有两位朋友问到了刚才打进电话那个刘阿姨的同样的问题，这个动态血糖仪在哪里买？其实这个东西呢在一些正规的一些药房机构啊应该都是有的啊，大家可以具体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产品啊，就是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到正规的医院也好正规的药房也好您可以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其实夏天呢到了三伏天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热啊，特别的热，你像我们湖南长沙有的时候温度时不时就38度、39度，甚至地面的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那么夏天热啊，热了之后呢大家就会喝大量的水啊，有的人喜欢喝这种冰镇的饮料啊，包括现在很多市面上出现的这种标识的零糖饮料啊，我不知道胡教授您平常喝不喝啊，像这种零糖的饮料还有电解质水鲜榨果汁应该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层出不穷。但是呢很多糖友啊我们糖友也是有的时候他也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好坏啊，这个选择这个饮品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喝，到底该选常温的还是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凉的，这个东西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实际上我觉得啊，对于这个夏季最好的饮料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白开水啊，我们的、这个、
1: 凉白开，
0: 对，和矿泉水才是这个、实际上啊，我们可以分别来依次来跟你数一下。那么传统的这些含糖饮料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觉得是不健康的啊，是不用我来多说的。那么你像这种现在的这种苏打水，苏打水呢的这个它这个补充电解质啊，它有一定的补充电解质的这些能力，但是啊苏打水喝得过多啊，它有可能就会引起碱中毒啊，我们也遇到过这种病人啊，就是狂喝苏打水，那认为是健康的，最后搞出一个这个碱中毒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发生。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说零糖饮料啊，我们吃到的就是有甜味啊，但是它是用这种28糖啊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糖糖味复这种复味剂来这个的，这么这个似乎看起来是没有热量啊，但是目前的这个最新的这种研究啊其实反映啊这个就是这种甜味的这种饮料它同样对于这个病人的糖耐量糖代谢它是有影响的啊，有可能啊是通过这个对于肠道细菌的这个影响所使得这个糖耐量啊这个以及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生了改变。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的零糖的它有可能是一个橙子或者是一个苹果西瓜啊，你吃水果的时候它含有这些纤维素啊，有果胶这些东西啊，它对人体啊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你将它啊粉碎成果汁的时候，那么它的纤维素啊的这个损伤啊，果胶的这些损伤，同时它还会使得这个果糖啊从细胞里面释放出来，那么这个果糖啊对于这个血糖胰岛的冲击实际上还是存在的这个。所以我们 建议还是吃这个水果，而不是去吃果汁。
1: 嗯，就是特别是我们的糖友啊，就是建议大家如果。

0: 您要吃这种水果的话，最好是吃这种新鲜的水果啊，这种果汁，包括我们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其实也建议大家适当的少喝一点，对吧？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纤维素啊，可能都已经被剔除掉了啊，就是对我们的血糖，包括我们的血管，它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之前呢，我们带父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家里老人出现了这种铜重酸中毒的情况，而且是在夜间发生的。他说感觉没有什么症状，就是不舒服，也说不到哪里不舒服。他想请问一下教授，铜重酸中毒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容易发生？血糖到什么程度容易发生？这个有一个标准吗？
1: 铜重酸中毒实际上啊，我们往往认为是和血糖升高有关系，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啊。有一些病人血糖可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它同样也可以发生铜重酸中毒，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那么铜重酸中毒的症状呢，早期的时候其实病人可能并不是一个有非常明显的症状，他可能就是觉得乏力啊，就是觉得口干啊，体重啊可能有一所这个减轻。那么当酮症很重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会出现恶心、呕吐，啊，以及这个腹痛啊，所以有时候啊，病人很重啊，是因为急腹症的原因啊，到外科就诊，然后抽血，发现他的血糖很高，发现他的这个酮体也很高，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需要专业机构来帮你抽血啊做检查才能够发现的一个疾病。
0: 就是必须要去抽血你才会发现他的这个血糖很高，对吧？
1: 对。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血糖如果是持续处于一个高位，比如说达到什么样的数值的时候它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超过11.1以上啊，或者13.几的这个血糖时候就比较容易。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说和你的本身的胰岛功能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因为同它就是说你的这个血糖过高的时候啊，它的这个功能啊它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少，它的功能是靠分解自身的脂肪以及蛋白质来进行功能的，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些酸性物质。这个所以就是说并不和血糖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联系，它还存在着像一型糖尿病的病人，我们经常有时候看到血糖不高但是酮体很高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还是存在着胰岛功能的这个问题。
0: 就是这个酮重酸中毒要提醒大家，就是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儿啊，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建议大家第一时间立刻马上去医院去向医生来求救一下，然后呢要做相关的检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忽略。特别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到了晚上，哎，我先观察一下，我可能先等一等，有的时候可能就
1: 一些。那么这个我们低血糖的处理还要考虑到它服用的药物啊，对于这个低血糖的这个持续时间的长久问题啊，如果你是使用的这些促胰岛素分泌的这些药物，以及胰岛素的药物胰岛素，那么你的低血糖的这个情况会比较重啊，可能维持时间会比较久，那么你仅仅依靠这个短暂的吃这个补充葡萄糖这些啊，可能后期啊过了一两个小时后还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一个是多监测啊，必要的时候还是到医院去啊进行这个系统的这个监测和这个药物的调整。
0: 有的时候就是用这个促胰岛素的药物，有的时候如果检查完毕之后可能还要适当的来调整一下剂量，对吧？
1: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糖尿病患者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人群的比例在慢慢的扩大，而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不管你是老年人还是身材比较肥胖的，或者说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胰岛功能有异常的朋友，大家都应该去重视它啊，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个才是有效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糖友的三伏天攻略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

0: 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3: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样，十分炎热，寸草不生。但是位于山路下的故城遗址却曾是熙熙攘攘的商业重镇，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贸易，也见证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
0: 描述了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第一次出海时的盛大场景。这一次出行人数共有27800余人，船只200余艘，共耗时2年。从1405年往后的28年间，郑和带领船队七下西洋，将中国人的足迹留在了世界上的诸多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今天书本旅行团跟着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来到江苏省南京市，探寻这一海上壮举背后的故事。如文章中所写，1405年7月11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苏州府刘家港码头人山人海，无数面彩旗迎风招展，受明朝皇帝派遣，35岁的三宝太监郑和即将率领船队第一次出使西洋。文中描写了郑和在苏州府刘家港码头起航的盛大场面，而郑老师却告诉旅行团，郑和远航的出发地是在南京，这是为什么呢？
10: 这个地方就是郑和下西洋出海的一个码头所在。那么整个南京这边的舰队200多艘，27000多人全部从这里排整齐，然后从这浩浩荡荡的就向我们的长江口出去。所以皇帝也是从这里啊送这个大明的将士，说你这个宝船不可能有这么大，但是我们通过亲历者的笔记和这种出土的文物就相印证，就证实了郑和下西洋时候我们这个宝船的吨位是相当大的啊，我们研究是接近了1000吨左右，所以跟后期的这种哥伦布时期的这种100多吨的这么一个小船来比，我们真的是在海上相当于是庞然大物。
2: 对对对，是。
0: 在郑老师的讲解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一艘艘庞然大物在海上行驶时的壮观景象。当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船队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如郑和远航中写道，这一次航行也充满了凶险。在大海上，船队好几次遇上险恶的风浪，狂风呼啸着，海水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

0: 就完工了。
1: 我看我们同学们真的是经历了种种困难，终于把这么小小的一把马头琴做好了。这还不是真正的马头琴，这是按比例缩小的、啊、
2: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真正的马头琴，那大概要做多久啊？
2: 2个月到5月的一个时间，我也是一直在努力。

0: 马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
1: 灯，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下次组个。

0: 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青风侠在路上。
6: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风侠在路上。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青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6: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青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方便居民

0: 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鉴定，但是因为我们以为还要，因为现在还在治疗嘛。
1: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不把以为倒回去了，李女士，直接来聚焦到你要问的问题。现在就是钢板已经取了，你想知道现在能不能做这个鉴定，对不对？
0: 我是说，是的，就是说有没有那个时间鉴定？
1: 嗯，现在做过这种相关的内容吗？你去申请了鉴定吗？
0: 还没有。
1: 嗯，康复要做多久呢？
0: 康复就是因为我去康复的时候，他就说他账户上就没有钱，所以我们自己垫付，所以我就才去咨询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了。
1: 嗯，您这个整个就是在治疗这个期间花了多少钱？
0: 花了6万多吧。
1: 六万多是您自己垫付的，还是公司付的，还是怎么样的？
0: 你第一次我们就第一次就是做手术以后，我们报销了一次，就是工商去那个医院啊，把那个账结，因为医院打电话给我们结账嘛，那个每次的医药费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然后医院说我们可以去结账了，后来我们就拿着那个工商认定书，第一次在就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把账结了。然后呢，他有一个是因为我们开始申请工伤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指定哪个医院去做康复，但是病人呢，他那个
1: 这样子，李女士，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你直接告诉我，就是总共的医药费6万，现在之前都是你垫付的，回到你手里的有多少钱，好不好？
0: 总共就是花费了6万多。
1: 嗯，
0: 6万多，然后回到手上还只有3万多吧。
1: 嗯，回了一半，对不对？那这一半是我们的工商认定打回给你的，是不是？
0: 是的。
2: 嗯，是这样啊，李女士，我觉得可能您应该还对这一块没有，是不是也没有入我们的群啊？可能不太了解。我先跟您解释一下这个工商认定跟工商鉴定的一个简单的他们的这个关系
1: 流程，
2: 好好，对，关系和流程。因为我听您这个描述，可能您应该是没有入我们的群，
1: 所以您这个还不知道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我们请汤律来给您指导一下。
2: 对，我简单跟您解释一下啊，稍后您也可以入我们群，到时候再详细学习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您是先做工商认定，工商认定确实有一个一年时限的要求，就是对于这个伤者来讲啊是一年时限，当然对用人单位是30天。您这个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因为您说2025年5月份您已经拿到工商认定书，对不对？是吧？那么这个工伤认定之后，那就会出现像刚刚您提到的啊，说医药费啊，然后人社局这边会出一部分呢，对不对啊？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您也确确实实拿到了，然后这个是一个部分，因为工伤认定它解决的是像这种医药费啊，然后停工留薪期的一些薪资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赔偿，也是更占大头的一个赔偿，是这个伤残的这个赔偿。应该您这边的这个您丈夫的这个伤情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对吧？那么具体构成几级伤残，这个您到时候可以再去那个人事局那边再咨询一下啊，或者去其他的专业人员这了解一下。那么这个伤残的这个等级越高，获得的赔偿金额就会越高。而这个是通过工伤认定之后的一个工伤鉴定的流程，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3: 嗯，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旅游回来了，你能拿我怎么样？然后就不肯付款。
1: 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他付款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3: 六月初。
1: 他出游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6月10号。
1: 6月10号出的游，然后他退款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6月10号当天的晚上，因为他报的是这个拼团，他这个团的人数不够，所以在这个团出游的当天，这个款就退给他了。但是我们客服可能没发现，然后这个款退回来了，就还是让他正常出游了。
1: 哦，也就是说最后你们查账发现，哎，怎么出游有10个人，收款只有9个人，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
1: 然后你们找了他自己没有去核对自己的流水，还是说他有误会呢？
3: 嗯，他反正就说他没收到，然后我们把那个银行的记录平台包括查了银行都确认，而且什么时间到他的银行账户都有，他就说他没收到。
1: 按照原路返回应该他应该有提醒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呀？
2: 您都已经查到聊天记录确实是到他账户了，不是查到这个凭证确实是到他账户了，
1: 流水是不是已经查过了？
3: 对，
2: 嗯，那应该就是说单纯不想付这笔钱。正常应该来讲，您也跟他确认了，就是说这个让他自己去查，您明明白白都看得到这个凭证上面显示到账了的话，那他应该就是不想付后面这个钱。多少钱呀？
3: 他后来6300。

0: 有什么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然后这个律师我们还要额外去花钱去就是花钱去处理这个事情吗？还是可以自己弄？
1: 一步步来。首先是这个事情如果要起诉的话，在哪儿起诉？这是地点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网络的这个商店来进行的买卖嘛，对吧？有赞是一个网络平台，但是那个人就是说赖掉你这个账的人，他是属于哪个区的呢？
0: 雨花区。
1: 好，雨花区，按照这个来可以吗？请教汤律。
2: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
2: 到雨花区法院，然后你也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小程序来起诉，也是可以的。然后
0: 公司所在地的法院也是可以的。
1: 公司所在地就是你们公司所在的法地吧？
2: 对，这个说属于说是这个合同履行地啊，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试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准备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那就是包括您跟他所有的这个沟通记录啊。然后就您刚刚不是提到了两个事吗？最开始拼团对吧？后面拼团失败，然后退款，然后后面他又重新在您这边然后旅游啊，发生了这样实际的一个服务。整个这两个这个事的这个过程中间，所有涉及到的一些相关证据啊，包这个形式的话，包括但不限于聊天记录，然后包括您的这种银行的一些付款的这个凭证，以及就是旅游过程中间啊，
1: 机票、酒店、出行、门票啊，
2: 实际提供服务的这些相关证据，所有的都 OK， 就是您认为啊能够证明刚刚整个这个事实的这个证据都是可以的。然后诉讼的话呢，您可以自己去诉讼，没有问题啊，就是准备起诉状啊，然后准备这些证据目录啊、证据啊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您要提前先走这个前置程序，发律师函看能不能起作用的话，律师函是要找律所的，要委托律所，然后要付费。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王先生你好。
3: 你好，前十几天，我一表妹骑共享电动车，没有满14岁，然后骑共享电动车装了一个65岁的埃及，然后交警划分责任是表妹主责，奶奶的次责。
2: 是有可能的。这个是一个关于这个责任比例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共享的这个自行车是吧，自行车的它这个平台啊，它要不要担责的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您表妹当时她去扫这个码的时候有没有人脸识别之类的？应该没有。
3: 没有，好像直接扫码的那种自行车。
2: 确实是，就是这个平台它的回复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因为不是这个实名账号的这个本人骑行啊，所以他保险不担责，他这个回复是有道理的。那如果到时候你们想更多的去减轻自己的责任，然后把平台纳入进来的话，可以去主张一下，就是说他没有尽到足够的这个提示和注意义务，就是比如说他没有进行人脸识别啊之类的，对吧？然后来规避掉这个实名认证的人跟骑行的人不是同一就是这个不是同样不是同一主体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点上他可能没有尽到。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新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大家好，我是汤达，
1: 感谢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获得汤律的免费答疑。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老公他在上班的时候被那个机器把说姐姐微信转账给他，
2: 老板姐姐微信转账，
3: 对，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作坊一样的嘛，就是一家人开了一个板材店，他法人是他的弟弟，然后就厂里就只有他姐弟俩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老公，他们四个人在那里干活。
1: 哦，加起来总共才四个人。
3: 对，加起来总共四个人，然后等于是老板是法人，然后姐姐就是反正发工资每次就是姐姐转账给他，转微信给我老公了。
2: 这个小作坊他还是有营业执照的对不对？
3: 有营业执照，但是他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板材批发。
2: 嗯，这个没关系，这个经营范围不影响嘞，这个没关系啊。
3: 他现在的说辞就是，老板昨天我们也到找他沟通了一下啊，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没有买社保，没有买工伤，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国家的，他也提供很多东西嘛，就是说你这个就给了我一个律师的电话，他说你们最好是去找律师，他说因为你这种，比较麻烦，说要跑来跑去啊什么的，他就给了
2: 我
3: 一个律师的号码。
2: 明白，来这样，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个劳动仲裁委可能会更推荐您找律师，是因为您这个不是一个寻常劳动关系，知道吧？寻常的劳动关系是有这个劳动合同的，哪怕没有劳动合同，至少我发工资，我刚刚也问了您，对不对？至少我发工资是由单位这边发过来的，您这个都不是单位，也不是单位的法人发的，知道不？所以就是您到时候要去确认这个劳动关系，中间要提供大量的一些证据，就是您得去做一个初步的这个举证的，而您作为这个没有诉讼经验的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这一点，所以可能这个劳动仲裁委他基于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判断，为了就是更高的去提高您申诉的这个概率，他就建议您找律师，这个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啊。
1: 然后
2: 整个这个流程就是我刚刚讲的工伤认定啊，然后包括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啊，然后包括鉴定成实际伤残或者说是更高级别的这个伤残之后，然后这个赔偿的一些问题可能您都不一定非常的了解。当然您如果说为了基于节约成本，你也可以到时候入我们群然后去学习一下，您自己去处理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讲您想要更高的去提高这个申诉概率，或者是给自己这个相对应的去减负吧啊，那您也可以委托律师啊。
1: 这是您的选择。
3: 好的，谢谢啊。
1: 好的，谢谢沈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0: 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2: 一般要一

0: 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0: 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

0: 向全球
1: 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3: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方便居民出行、惠及老年群体的暖心民生工程，可在桑植县多个小区，不少居民交钱盼电梯，项目却长期停滞，爬楼难的困扰迟迟得不到解决。如今这些搁置许久的电梯项目全部完工投用，居民出行终于迎来便利。在这份舒心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监督故事呢？请听报道，计巡联动，疏通堵点，电梯重启，温暖民心。说起加装电梯停工的烦心事儿，桑植县某小区的李阿姨道出了一众居民的心声。
2: 这栋楼住的有两个80岁的老人家，平时上下楼梯比爬山还要费劲。大家伙出的钱装电梯，结果工程一停一年，天天盼着用新电梯，心里确实着急。
0: 居民们盼着电梯早日投用，可项目却迟迟没有进展。深究问题根源，主要是原承建单位工期管控不力，履约管理不到位，再加上电梯设备供货延迟，多重问题叠加，导致当地三个老旧小区的6台加装电梯全面停摆近一年。加装电梯项目推进缓慢，也成了群众反复反映的民生堵点。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桑植县委巡查组、县纪委监委主动靠前发力，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停滞问题纳入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清单，直面项目

0: 推进中的各类难题，以纪巡联动，精准监督推动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桑植县委第三巡查组副组长李成杰：
1: 我们在下沉巡查走访中收集到居民诉求，第一时间核实问题，建立发现、交办、督导、回访全流程闭环，依托纪巡联动机制，做到巡查监督与纪律监督同频发力，严防整改流于形式。
0: 监督如何落地呢？桑植县充分发挥纪巡联动、市组联动监督优势，全程嵌入整改工作各个环节，紧盯责任落实、施工推进、问题化解等关键点，确保整改工作不松劲、不走样。桑植县纪委常委陈小衍：
2: 我们持续督促县住建局扛起主管责任，约谈相关分管领导和责任人，压紧压实监管职责，同时督促单位量身制定一梯一侧整改方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设备生产、运输、现场安装等关键节点常态化调度，全力打通项目推进中的各类堵点。
0: 数据最有说服力，经过多方协同攻坚，原本停滞近一年的六台加装电梯全部完成施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共计惠及52户居民。整改不止于复工，更重在落地见效。在监督力量的全程紧盯下，县住建局多次组织业主与电梯承建单位沟通调解，还安排工作人员专程奔赴电梯生产厂家实地对接，全程协调设备生产与发货进度，一步步扫清项目推进障碍。如今崭新的电梯正式运行，
3: 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5: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6: 妈妈，妈妈，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8: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7: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8: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呀？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7: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9: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7: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7: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7: 哎，亲爱的。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0: 和珅留神听着东院的动静，笑吟吟地说道：也没什么忌讳的，想买几只鸭子张的料齐烟壶，几令送纸，一直弄不到真货。人说鬼市上货全，不知道真的假的。老板嘻嘻笑着说了：真的，除了龙蛋凤凰蛋，没有鬼市上找不来的。东城根、玉河桥、棋盘街和崇文门外四大鬼市，数这里头货全。

正蓝旗副都统、热河都统，乾隆二十年任工部侍郎、急调户部，同年末属广州将军。期间虽屡应京职，乃其时多赴外差，或理同政，或办军务，或协办查案的规矩，都齐整站在厢房檐下屏息待命。银正时排李世尧准时出院，在清冽的寒风中伸开双臂，深深地呼吸几口，拉开架势正要冲拳，听到前殿有人声，想是和珅来了，便吩咐道：和珅来了，叫他外头等着。话刚说完，人已经进院了，却不是和珅，原是自己在京府中管家李八十五和先期回京的师爷张永寿联袂而入，来接自己的。李世尧皱了皱眉头说：昨晚小五子没说吗？叫李八十五来。笑着说：是八十五爷吗？这么大早李大人要进城？何爷昨晚交代有话，李爷跟别个不一样，叫我们小心侍候，他卯正十拍前一定赶到，亲自送李大人进城。李世尧在马上勒着缰绳，暗中看不清什么脸色，语气却很平和：等到卯正就太迟了，我要赶着进军机处，你们何大人来代我致谢就是。李八十五也笑着说了：阿贵中堂专候着我们爷呢。说着不言声的给两个税丁各递一个小包，挤着眼说了：哥说老爹。和珅说完舔了舔嘴唇，垂手低头。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火焰山被视为中国最热的地方之一，《西游记》中第61回还用了一首诗来描写火焰山整日燃烧着熊熊大火的景象，其中前半首说：火焰山遥800城，火光大地有声名，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那么真正的火焰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是吧？前面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咱们的专家老师，快跟上，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小朋友们好。
2: 这位啊，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咱们的专家老师毕亚丁老师，大家可以叫毕爷爷。
4: 毕爷爷好。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火焰山下。据爷爷的了解，这个地方最高的地表温度是82.3度。哇，爷爷的鞋和袜子在这都烤坏过。都烤坏过。大家看过《西游记》没有？你并不知道，西藏就离印度更近，它只有40条诸路，南道是走若羌且末民风和田，翻帕米尔过去，中道就是玄奘走的路，从长安出发，过甘肃省，然后到哈密，到吐鲁番，再到延吉、库车这些地方，一直往西南方向走。名气最大的就是吐鲁番这个地方的蛟河、高昌。两座古城非常繁华的。
1: 高昌故城位于火焰山南麓木头沟河三角洲，总面积200万平方米。公元前1世纪，西汉屯田部队在此设立高昌壁，以后叠经高昌郡、高昌王国、西周等变迁，时间跨度长达1400年左右。而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了丝绸之路上连接中原、中亚和欧洲的枢纽。
3: 玄奘1000多年前因为路经这个地方，高昌王国的齐文泰他是国王，知道了这个消息，把他追了回来，然后就一要把他留下来当国师，二盛情款待，好吃好喝，住在相当于现在叫国宾馆那样的接待机构里，
2: 待遇很好，
3: 待遇相当棒。第三，想留下来当国师这个目的没达到，就拜玄奘为师，每天讲经的时候上讲经台，让玄奘踩着他的后脊梁上台。玄奘讲经的寺院就是这个寺院，讲经台就是这个讲经台。
5: 爷爷，既然这里生活这么好，玄奘又在这里待了多久呢？
3: 玄奘啊，在这里住了1个多月，但是他取经心切，他一定要把真经取回来，所以呢，再挽留他也要走，而齐文泰想方设法挽留他。没有办法，他只好不吃饭了，我绝食，你放不放走？你不放走就饿死。齐文泰没有办法，只好放行，临走前跟他结拜为兄弟，抱头痛哭，洒泪而别。而且齐文泰给他写了24封

0: 介绍信，就相当于西游记里的那些通关文牒，他给沿途的那些城邦都打了招呼，一定要好好款待玄奘，同时送给了他面衣还有衣服，各种吃的东西用的东西他能想到的都带上了，同时还派了四个小沙弥一路跟他同行。
1: 由于屈文泰周到而极其细致的安排，玄奘顺利地通过了西域各国。
0: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他本来有个想法，他想走东晋高僧法显的从海路返回来的，但是他突然想起他曾经答应过高昌王屈文泰，回来以后要到他那个其实高昌王国去讲三年经，于是他就选择了从陆路返回，没有走海路，走到了于田国。他听说高昌徐氏王国已经不存在了，那怎么办？别再回来了，回到长安。玄奘回到长安，就写自己的《大唐西域记》。那这一项工作把他一缠住，再加上唐太宗李世民非常礼遇他，把佛教没有做成国教，但是极力推广，所以玄奘的工作当时忙得要命，他根本没有机会再回。但是《大唐西域记》经后人流传，传到了吐峪沟，吐峪沟那个地方后来就出土了玄奘当年写的《大唐西域记》。
1: 火焰山虽然如《西游记》中所说的一样十分炎热，寸草不生，但是位于山路下的故城遗址却曾是熙熙攘攘的商业重镇，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贸易，也见证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
9: 他附近的一个构建，但真正这个宝物是藏在甲板下面的。
8: 啊，是什么呢？
9: 这个就叫船舵。
8: 这个是船舵，
9: 你看一下，接近12米的一个船舵，
8: 太大了。
9: 而且它在我们宝船厂遗址公园，静静的帆舱全部淹没，就整船就沉没了。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一下伟大的发明。
1: 古代先民们无限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与白马获胜，却遭到王爷的背信弃义，白马被王爷杀害，苏和悲痛不已。一天夜里，白马托梦给苏和，要苏和用他的骨头做成一把马头琴，马尾做成琴弦，从此马头琴的琴声便永远留在了草原。
10: 老师，刚才你给我们大家演奏的那个蒙古人啊，我听着特别的悠扬，是不是？有没有就是说换一个调子，比如说欢快一点的或者急促一点的，换一个风格给大家拉一个曲子？
11: 可以。马头琴的有个经典曲目，叫万马奔腾。

0: 万马奔腾是一首马头琴的名曲，是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的代表作。这个创作灵感还是来自齐宝力高的一次亲身经历。在一次赛马活动中，他看到了一匹烈马背负着他的主人飞驰向前，当冲过终点的时候，这匹马突然倒地而死，马主人抱着他的头痛哭不止。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齐宝力高，他被马这种忠于主人、坚守信念、奔腾不息的精神感动了，创作出这首经典的马头琴曲目。
1: 琴并没有什么了解，但是经过制作马头琴的过程，我知道了马头琴是非遗技艺。
2: 马头琴的基本这个主体就完工了，我们的在咱们就这个上这个轴子，就这个木轴，木轴是干什么用来着？
3: 调音。
2: 调音。对。
4: 算账。
5: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上午呢，咱们聆听了这个马头琴的悠远的琴声，晚上呢，咱们跟我去聆听一下马头琴的一个独特魅力，好不好？
9: 好。
10: 那跟着老师一起感受一下，走。
2: 走。
0: 马头琴不仅是草原人民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是上千年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在悠扬的琴声中，同学们被感染、被震撼，感受着回归自然、崇敬自然的理念，以及勇往直前、坚守梦想的信念。告别了内蒙古大草原，书本旅行团将跟着课文葡萄沟来到新疆吐鲁番。我们今天的文化学者是吴尔尼沙，他是吐鲁番研究葡萄的专家。
11: 大家现在在这个葡萄架上什么感觉呀？
12: 很凉爽，
11: 很舒服，是不是啊？上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葡萄呀？

0: 这个三伏贴是不是也是贴合我们这个春夏夏天养阳温阳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对对，
0: 嗯。
1: 这个前面说了，就是这个在三伏天的这个时候啊，是这个人体的这个经脉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寒邪啊，很容易从这个经脉中啊去除出去，同时啊，人体的这个阳气啊，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啊，借助外界的这些阳气一起啊，对它是一个很好的阳气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呢，

0: 温阳或者是养阳的一些方式，我可以照搬给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吗？
1: 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如果啊你的这个血糖控制很不好，同时啊有这些就是并发症的发生，以及啊心肾啊这些血管的这些问题的话，你可能啊这些普通人能够进行的这些养阳的这些治疗啊，可能对你会导致一些这个伤害。
0: 对于我们中医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人体的这个体质它是分门别类的，好像有中医里面有九大体质。胡教授，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在您的临床上常见的糖尿病患者的体质一般会有哪些？
1: 糖尿病我们从它的开始到后期，我们一个个数过来吧。一般来说，糖尿病最早期的时候啊，这种二型糖尿病啊，我这里主要是针对的二型糖尿病。那么可能啊，都会有一个这个身体肥胖啊，舌苔白腻。这个时候我们是属于一个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脾虚啊，脾虚湿盛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啊，我们觉得你可能用这些我们的三伏贴啊是比较合适的。那么你到了后期的时候，再进一步发展，你可能就会出现啊这种口干口苦啊，舌苔黄腻这些情况，这个时候就是属于湿热啊偏重了。这个时候三伏贴的作用就逐渐啊开始不是非常的对症了。那么进一步发展啊，那么糖尿病病人就可能会出现到这种乏力口干这些情况的状态，舌苔呢可能就不是那么黄了。这个时候啊，就是一个这个叫做气阴亏虚型的。这个时候啊，它并不是一个适合于进行这个这种冬病夏治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啊，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么到了再往后走啊，有可能就会出现了这个肾阳虚或者肾阴虚。那么阴虚的病人啊是不适合用的。肾阳虚啊，从中医理论来说是可以啊给予这些冬病夏治的这个治疗啊，但是三伏贴的这种病人啊，对于这种病来说，他有可能啊这个时候疾病已经处到这个比较后期的阶段了，它存在着很多神经病变啊，以及这个血管病变，那么皮肤的这种自我的修复能力比较差，那么你使用三伏贴的话，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造成这个皮肤的溃疡啊，难以愈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养阳，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通过啊中药的内服的这些方式来进行，可能病人啊有受益而不会有更多的伤害。
0: 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的糖友他的体质是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的。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阶段是可以用的，有一些阶段可能就不那么适用了哈。
1: 对， 对，
0: 所以呢，我们的广大糖友啊，如果您不了解自己的体质，建议大家呢首先找中医医生先评估一下，看看您的这种状态

0: 方糖
1: 补充葡萄糖这些啊，可能后期啊过了一两个小时后还会出现这个低血糖的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一个是多监测啊，必要的时候还是到医院去啊进行这个系统的这个监测和这个药物的调整。
0: 有的时候就是用这个促胰岛素的药物，有的时候如果检查完毕之后，可能还要适当的来调整一下剂量，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糖尿病患者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人群的比例在慢慢的扩大，而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不管你是老年人，还是身材比较肥胖的，或者说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胰岛功能有异常的朋友，大家都应该去重视它啊，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个才是有效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重点讲到的是糖友的三伏天攻略啊。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
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再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啊，请胡教授再来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呢，很多都知道啊，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并发症是最危险的。那么持续的高血糖和大幅度血糖的波动，很多朋友很关心，到底哪一个对我们的血管呢，对我们的脏器伤害会更大一些？
1: 持续的高血糖啊，对于这个人体的损害。
9: 来来来，满上满上，还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1: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9: 我能开，能开。
11: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6: 96218-0节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各种困惑，别着急啊，不要一个人在那里辗转反侧了，请教一下专业人士，获得他的免费解答，说不定你可以看到新的方向和新的选项，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就可以了。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1: 芙蓉律所合伙人，深耕民商领域8年，复杂纠纷破局者，汤达律师。
17: 大家好，我是汤达。
16: 这位小胡橙啊，橙子的橙，他说我想问一下，男方婚前父母给他全款买的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需要

0: 签订婚内财产协议和去公证吗？如果需要签订协议，那是先写协议后过户还是怎么做呢？男方婚前父母给他全款买的房子，现在是准备过户到你的名下，对不对？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
1: 看得到这个听众朋友还是非常具备法商啊，很有法律意识的啊，因为很少有就是有这个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想到，就是说这个签协议我还得去公证。确实是的，就是如果讲就是男方他是有这个赠与的意思啊，想要把赠与这个事实固定下来的话，那么首先签协议这一步肯定是要的。另外我们今年

0: 要看这个协议里面对于这个解除权是怎么约定的啊，因为法律上它是这个解除也是符合一些，也是需要符合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的。那么如果讲就是合伙协议中有约定，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解除，那可以直接要求解除这个合伙关系。他现在失联的话，这个也没有问题啊，就是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但是我相信我看这个听众朋友，他应该主要的目的不是说要解除这个合伙关系吧？他应该
1: 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0: 对，把这个钱要回来。要回来的话，嗯，当然前提还是解除合伙。解除合伙的时候可以诉请一并要求这个把这个钱要回来，失联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公告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但是如果说您的合伙协议上面约定的是需要符合特定条件来解除的话，那么有可能您还要先前置性的打一个官司，就是要求来行使您的这个知情权啊，然后来确认对方是没有尽到作为合伙人的一个相应的这个告知啊，或者说是分红啊等等义务啊，然后存在这样的这个违约的这个情况下，您再根据这个违约的事实打第二个官司，就是来解除，然后要求退还您的这个合伙款项，甚至可以要求主张分红。
1: 嗯，果然律师考虑的会更加全面一点哈，给您作为一个参考，这位叫暖暖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建立的李女士，你好。
2: 你好，我老公呢，他工伤，是2025年4月份受伤的，然后他2025年5月份就已经收到了那个工伤认定书。然后呢，他申请了，这个书已经到手了了，因为他是那个右骨骨折，骨折以后就是在医院里，他给他放了那个钢板进去了，就是医生就说在1年到1年半以后再把钢板取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在今年子7月份的时候就去湘雅山医院把那个钢板取出来了。然后那个有一个医生就跟我们说，就强调说我们要在1年内要申请，到网上由单位申请。
3: 点零楼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有的人智商很高，
7: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8: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件正在等你。
1: 李女士你好。
2: 啊，喂，你好，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边是做旅游产品的，然后呢，有个客户在我们的平台，我们自己的，就我们小程序上付款了这个旅游产品，然后出游，但是可能因为他报的是拼团啊，这个团反正没成功，这个在旅游的时候，这个团这个款就退给客户了。但是他还是出去旅游了，钱退给客户了，事实就是他出游了没付款，然后我们财务后来对账发现这个人的款被退掉了，我们就找他说您这个款被退掉了，麻烦您补一下款，然后他就说他没收到退款，然后最后反正聊不下去，他就不承认，我们把退款记录也给他了，银行是原路返回的一个记录都有，然后就给他了，他就说反正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旅游回来了，你能拿我怎么样，然后就 就不肯付款。
1: 这样子。

0: 好吧。
1: 表妹是主要责任，奶奶是次要责任，但是没有划分是百分之多少，多少的多少是没有划分的。
0: 是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动车呀？
1: 共享电动车好像是，
0: 电动车是吧？那
1: 对。
0: 那个事故认定书你看到没？上面是不是写的是非机动车？
1: 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0: 这种共享
1: 等
0: 电
1: 我
0: 动车应
1: 十
0: 该，
1: 秒钟。
0: 电动车应该是非机动车嘞。这个没关系的啊，就是这个手写的这个
1: 骑
0: 百分之，
1: 自行车，自行车，
0: 自
1: 对，
0: 行车是吧？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是
1: 对，
0: 非机动车。
2: 我觉得其实分责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赔偿的总体额度。现在这个受伤了没有？情况怎么样？要花多少钱呢？
1: 好像那个奶奶好像是听说好像是要动3次手术，她好像是膝关节撞伤了，好像是要动3次手术，估计费用要大几万块钱，然后和后续赔偿那些七七八八，如果要自己承担的话，估计要自己掏腰包掏10万块钱。我就是说想咨询一下，看能不能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公司的保险，看能不能找得到他们。
0: 如果说是协商的话，也建议你们还是去做一下鉴定啊。假设就是说这个双方存在比较大的这个争议的情况下了啊，或者说你们也自己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你们这里要赔啊，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说他会不会构成伤残，知道吧？假设构成伤残，就会有伤残赔偿金的问题。当然他现在65岁，他这个金额相对来讲是要少一点，但是他。伤残赔偿金一直都是占大头的一个金额
2: 我
0: 啊，
2: 们
0: 就不仅
2: 汤
0: 是
2: 律
0: 你
2: 呢，
0: 们讲的这个医药费的这些事情
2: 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给你分析到哪一些线索，或者是哪一些角度可以来帮你来看清问题。但退回来讲，王先生，表妹她确实就是撞人了，她确实就是主责，
0: 对对对，
2: 该担的责任还
0: 是
2: 是要
0: 是，
2: 担。
0: 对，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们责任肯定是跑不了的，
2: 交
0: 只是
2: 通安
0: 说。
2: 全真的很重要。
0: 对，只是说看尽量怎么样能够，就是可能，因为您也提到家里确实比较困难，对不对？那
1: 对
0: 看
1: 对对。
0: 尽量怎么样能够，就是说，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然后来最终终局性的这个解决这个事情大家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2: 而且呢，在我们节目里面经常听到的，在交通事故，因为都是意外事故，双方是没有人会满意结果的，因为你们心疼表妹，人家奶奶心疼她的家人，对不对？也会心疼她呀，是吧？
1: 对对
2: 她
1: 对
2: 还要在医院里躺那么多久呢，是不是？
0: 对，
2: 将心比心，所以我们也是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1: 完了。
2: 好的，谢谢王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晚一些，我们也把汤律的这个解说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您来看一看，好不好？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5: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6: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有的人智商很高，
7: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8: 律师在线飙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新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思，跟您老公之间其实是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这个劳动关系的。
9: 是的，
0: 只是说就是没有去购买社保，那其实单位用人单位

0: 原本就有购买社保的这个法定义务，知道吧？那没有购买社保的情况下，导致没法从这个人社局这边获得赔偿的情况下，那就应该也用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一部分啊。
1: 但是现在他的说法就是说，整个怀化都是这样的，他讲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厂，他没有哪个地方给你买社保。我说不是说所有人不买，所以就都是合法了。我说你这个概念就不对，对吧？我说你既然没买社保。那你这个风险就得你自己承担啊，先出了事你得自己赔钱给我们，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说那你来上班的时候你都知道这里是不买社保的，你还来上班？
0: 这个理由说不过去啊。是这样，沈女士，首先提醒您一点啊，就是7月2号受伤，对吧？那这个一定要在法定的时限之内去做这个工伤认定。用人单位申请的时间是一个月啊，就30天。那很快就到时间了。那我估计您这边用人单位应该也不会申请。您这边申请的时间是一年，一年之内一定要去申请啊。过了这个时间，你就没有这个权利了。然后您目前这个情况，有可能申请工伤认定。很有可能啊，不说有可能吧，很有可能人社局这边是不会给直接给您认定工伤的，因为都确定不了你们之间有没有劳动关系，知道不？除非说用人单位他自认你们之间有劳动关系。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为了把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下来，因为你只有先做了工伤认定，对吧？才会有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的问题了，对不对？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伤残啊，工伤伤残，你要先完成工伤认定，才会有下一步的这个鉴定。所以这个为了完成这个工伤认定，可能啊，假设用人单位他不承认跟你之间有劳动关系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你们还先搞一个劳动仲裁，知道不？去确定你们之间有劳动关系。
1: 对，我昨天到了那个人社局嘛，就是我们好像是人社局啊，他跟我讲这个手指骨折，就是无论你愈后如何，他是工伤实体，
0: 是有的，对对对。
1: 对，但是他说你这个首先要认定工伤，你得去有各种资料嘛，然后就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劳动，这个雇佣关系的一个确认嘛，就。他说你们没有这个合同吧，就说只能去那个劳动仲裁那里啊。去他说这个劳动关系确定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劳动仲裁，一个就是法院判。他说你现在肯定还没到那一步，他说让我们去找劳动那个劳动局那里。
0: 你就去那个劳动仲裁委，然后去申请仲裁，知道吧？确定劳动关系，你先去把劳动关系确定了。
1: 他那个人就跟我讲反正他就上午去找律师，那个劳动仲裁的人就说像你这种情况啊，他也要提供很多东西嘛，就是说你这个就给了我一个律师的电话，他说你们最好是去找律师，他说因为你这种比较麻烦，说要跑来跑去啊什么的，他就给了
0: 我
1: 一个律师的号码。
0: 明白，来这样，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个劳动仲裁委可能会更推荐您找律师，是因为您这个不是一个寻常劳动关系，知道吧？寻常的劳动关系是有这个劳动合同的，哪怕没有劳动合同，至少我发工资，我刚刚也问了您，对不对？至少我发工资是由单位这边发过来的，您这个都不是单位，也不是单位的法人发的，知道不？所以就是您到时候要去确认这个劳动关系，中间要提供大量的一些证据，就是您得去做一个初步的这个举证的，而您作为这个没有诉讼经验的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得到这一点，所以可能这个劳动仲裁委他基于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判断，为了就是更高的去提高您申诉的这个概率，他就建议您找律师，这个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啊。
2: 然后
0: 整个这个流程就是我刚刚讲的工伤认定啊，然后包括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啊，然后包括鉴定成实际伤残或者说是更高级别的这个伤残之后，然后这个赔偿的一些问题，可能您都不一定非常的了解。当然您如果说为了基于节约成本，你也可以到时候入我们群，然后去学习一下，您自己去处理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讲您想要更高的去提高这个申诉概率，或者是给自己这个相对应的去减负吧，那您也可以委托律师啊。
2: 这是您的选择。
1: 好的，谢谢啊。
2: 好的，谢谢沈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这里是新说法，就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7: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6: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8: 他就是个败类。
6: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8: 哎，你们是谁呀？
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9: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9: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 这些

0: 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6: 签合同，
17: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6: 收到民事诉状，
17: 3个步骤，保全权益，
16: 没证据。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火焰山下。据爷的了解，这个地方最高的地表温度是82.3度。哇，爷爷的鞋和袜子在这都烤坏过。啊啊，都烤坏过。大家看过《西游记》没有？
1: 看过。
0: 知道火焰山是怎么来的吗？
1: 知道。
0: 火焰山。你要是从科学这个角度讲，7500万年前，地球有一个大的造山运动，叫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啊，两大陆地板块相撞，然后喜马拉雅山出来了，原来没有，天山出来了，而火焰山，它属于天山的支脉，它跟天山山脉基本上是平行的，就横在天山山脉南边。因为有了它的存在，天山的融水被火焰山，它是砂岩不透水，所以呢，火焰山的存在让这地方的地表温度提高了，知道了吧？
2: 知道了。
3: 那这么热，是不是就像书本里说的那样，寸草不生，飞鸟逆踪啊？
0: 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有没有草。有没有活物？
3: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找，看看哪里
4: 和欧洲的枢纽。
0: 玄奘1000多年前，因为路经这个地方，高昌王国的徐文泰他是国王，知道了这个消息，把他追了回来，然后就一要把他留下来当国师，二盛情款待，好吃好喝，住在相当于现在叫国宾馆那样的接待机构里，
5: 待遇很好，
0: 待遇相当棒。第三，想留下来当国师这个目的没达到，就拜玄奘为师。每天讲经的时候，上讲经台让玄奘踩着他的后脊梁上台。玄奘讲经的寺院就是这个寺院，讲经台就是这个讲经台。
6: 爷爷，既然这里生活这么好，玄奘又在这里待了多久呢？
0: 玄奘啊，在这里住了1个多月，但是他取经心切，他一定要把真经取回来，所以呢，再挽留他也要走，而屈文泰想方设法挽留他，没有办法，他只好不吃饭了，我绝食，你放不放走？
7: 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哟，是神清呢。
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描述了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第一次出海时的盛大场景。这一次出行人数共有27,800余人，船只200余艘，共耗时2年。从1405年往后的28年间，郑和带领船队七下西洋，将中国人的足迹留在了世界上的诸多
2: 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方向盘。
3: 对对对。
2: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杠杆原理，在这个操作的时候使它左右摇晃，那么就带动了船只的向左向右，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舵杆现在是长接近是12米，那么你想一下，舵杆这么大，它整个的驱动的这个船只的体积也是要跟这个舵杆配比的，所以可以看得出当时郑和下乡这个船只是相当的尺寸很大
3: 的。这么大的这个船舵，我觉得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把它驱使动吧，那当时船上需要多少人能够开动这个船舵呢？
2: 每一个宝船要操作这个动基本上要200-300人。哇，
4: 老师，船舵已经那么大了，那么当时的宝船到底有多大呢？
2: 我们根据当时的记载，有一位跟他下乡的随从，叫马欢，他写了一部书叫《银牙圣览》。那么这部书其实是马欢跟了他3次下乡以后得到的这么一个亲历的记录。他是这样写的，就是大号宝船是长度是44丈，宽是18丈，那么换算出来呢，基本上接近现在的是148米。哦，那么宽度在60米左右。哇，所以这个换算到现在以后，我们看相当于比足球场还要大。也就是说，在当时很多人还质疑说你这个宝船不可能有这么大，但是我们通过亲历者的笔记和这种出土的文物就相印证，就证实了郑和下西洋时候我们这个宝船的吨位是相当大的。我们演
5: 风格给大家拉一个曲子。
6: 可以可以可以。马头琴的有个经典曲目，叫万马奔腾。
1: 万马奔腾是一首马头琴的名曲，是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的代表作。这个创作灵感还是来自齐宝力高的一次亲身经历。在一次赛马活动中，他看到了一匹烈马背负着他的主人飞驰向前，当冲过终点的时候，这匹马突然倒地而死，马主人抱着他的头痛哭不止。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齐宝力高，他被马这种忠于主人、坚守信念、奔腾不息的精神感动了，创作出这首经典的马头琴曲目。

0: 木柱是干什么用来着？
1: 调音。
2: 调音。
0: 对，木柱子给安上，你看，这个轴子给安上了，然后就这个轴子给安上了，然后就咱们把多出来的拿这个刀来，这样就马头琴就一上下就这个整个琴就完成了啊。这个轴子都安完了，下一个就咱们这个先上这个琴弦。琴弦呢，你看就穿这个孔，你看，然后对，然后把这个
2: 拧在螺丝上，
0: 拧在螺丝上。同学们看一下啊，咱们这个琴就上弦完了，然后就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上午呢，咱们聆听了这个马头琴的悠远的琴声，晚上呢，咱们跟我去聆听一下马头琴的一个独特魅力，好不好？
5: 好，
6: 那跟着老师一起感受一下，走。
4: 走。
7: 马头琴不仅是草原人民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是上千年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在悠扬的琴声中，同学们被感染，被震撼，感受着回归自然、崇敬自然的理念，以及勇往直前、坚守梦想的信念。告别了内蒙古大草原，书本旅行团将跟着课文葡萄沟来到新疆吐鲁番。我们今天的文化学者是吴尔尼沙，他是吐鲁番研究葡萄的专家。
8: 大家现在在这个葡萄架上什么感觉呀？
9: 很凉爽，
8: 很舒服，是不是啊？上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葡萄呀？
9: 无核白。
8: 哎，这无核白为什么要叫做无核白呢？
10: 果粒里头没有核，属于白葡萄类，所以给它起了一个无核白。
8: 大家知道了吗？
9: 知道了。
10: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9: 记得。
10: 能不能说一说？

0: 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

0: 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

0: 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郑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

0: 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
4: 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
5: 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6: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5: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7: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9: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
4: 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9: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 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

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

0: 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等有关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

0: 结合实际彰显价值促进发展的改革成果。
1: 我们建立了试点项目省级联合审查机制，每一个项目都建立了正负面清单，提升了跨部门协同监管和治理的能力。
2: 依托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的战略机遇，凤凰县立足湘西文化核心承载地、国际旅游重要节点的发展定位，主动对接全域文旅协同发展格局，持续深耕文旅发展高地，推动旅游品质、服务能级、品牌影响力的全面升级。当前古城入境游、避暑夜游、跨区域联游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从张家界移步凤凰，山水看尽，古城寻韵，解锁夏日湘西的独特魅力。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张成贤、徐志涛发来的报道。
0: 白天的凤凰古城古韵悠然，街巷沱江步道，不少外籍游客漫步青石板老街，观赏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建筑群，沉浸式感受中式古城独特的人文魅力。不少外籍游客专程前来，远离城市燥热，在山水古城之间尽享悠然惬意的夏日时光。澳大利亚游客：
3: 我对这座古镇第一印象就是很美，这里看起来很容易迷路，但我倒乐意在古镇里随性漫步，自在迷路。入境客流的稳步增长，凤凰温德姆温泉度假酒店紧扣文旅国际化发展要求，从多维度优化涉外服务体系，补齐国际化服务短板，全面适配入境游客出行需求。凤凰凤仙境温德姆至尊豪庭温泉酒店总经理刘洋洋：
4: 我们建立了多语种的一个服务团队建设，我们专门组织了专门的这个对外服务小组，让我们的前台、礼宾还有餐厅等关键岗位能够确保24小时的一个英文服务在线，让我们的国际支付的便利的一个全覆盖。我们前台已经开通了 Visa、Mastercard 等主流的一个国际信用卡的一个支付。
0: 随着夜幕降临，凤凰古城华灯初上，灯火璀璨，万明塔光影摇曳，吊脚楼灯火连绵，沱江夜景如梦似幻，与张家界雄奇壮阔的山水夜景形成截然不同的温婉诗意。吸引
5: 通过整合健康的这个平台啊，在家里面就可以实时的连线三甲医院的专家进行在线的视频看诊，专家会在线为患者开处方，把药品配送到家，足不出户就能在家看名医，完成复诊。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日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印发有关通知，明确将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支持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创业。根据通知，借款对象范围由原来的高校毕业生类别扩大为大学生，包括国内外高校在校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以及技师学院在校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如果残疾人大学生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可放宽至毕业8年以内。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统一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财政贴息。
2: 23号，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联合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8部门在长沙举行护航小微合规发展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服务机制。服务机制旨在建立协调会商、数据共享、诉求响应的机制，打通税费、用工、融资、市场监管、医保参保等部门之间的壁垒，构建诉求闭环管理流程，推动企业复杂诉求一事连办，统筹解决小微企业反映的跨部门重点难点问题，助力小微企业稳经营、提信心、大发展。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资源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6: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0: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地。
3: 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